0: 不会唱歌，哎，恁爸创作人你知影？
1: 创你的职称啦，你当作你家己是歌星哦？我跟你讲啦，你袂红的啦，你才二尔嘞，你做嘛哦？唱歌比你搁较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我听了你的生命，嘿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都没有人想要跟你劝说？ OK， 知道了，先走。结果我听了你的生命，嘿 bro， 干嘛把自己的前途拿去挥霍？难道这是你自己想要的结果？你会后悔，会有尝不到的甜头。嗯。

的走走的跑跑的飞飞的了冰又是开启阿的派的心被风高着被你还在机场的放大醉 Hold up 清风作浪掀起清风血雨清风唱的扩散马却就别来跟战斗机

信这些是流行走势，不信嘻哈会将市场全统治。像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最爱一些嘴子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正才死掉的一堆骗子，带一岁戒指虚伪嘴子里面 S 还想。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身上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缓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We did a good job，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神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疯。 I ain't gonna lie， 我也变得告诉自己都是好事，也许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0: 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但我们店里也有这个，哦，这个，还有这个，这个。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1: 加这个。
0: 我要。
1: 再加这个，超好吃。
0: 我要
1: 这个。
0: 不要，我要不要，我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1: 还是你要。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0: 1500块的中端机型，可能它不是你的菜 ，but 它的各项指数都非常高，它的 AI 助手超 flexible，
1: 也就是 Techno Common 50 Ultra。
0: 先从设计来看，它的墨绿看去很 classic， 还采用了磨砂哑光工艺，镜头边缘还做了流体线条，同时双曲带来的握持感是非常好，配送的壳也是超有质感，虽然说它是硬壳 ，but 它硬中还带点韧性，上面有一层皮革，还有字母纹理。当手机一 click 上去的时候，整个是非常好看的。那刚刚不是有提到，可能它不是你的菜的原因，就是它是双曲面，部分用户可能对双曲面不是很友好 ，but 无可否认，这双曲面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是非常好，它可以把它的 frame 通过光学角度隐藏的非常好，给你一种非常无边的视觉感官，还采用了对称式机载四边框，所以整个视角是非常好。屏幕是 6.78 寸 AMOLED screen， 支持144赫兹高刷，最高峰值可达4500尼，关键是 PWM dimming 最高2160赫兹，在暗光环境它可以给你更好更舒适的视觉感官，还加入了 Dolby Atmos 双扬声器，煲汤煲剧很加分。 Techno 的作业系统是 HiOS 16.1， 加入了很多特别实用的 AI 功能，尤其是 Hi Ella
2: 明天下午3点要去吉隆坡，查看一下机票，从新山市乃机场出发。
3: 以下是从新山市乃机场 JHT 飞往吉隆坡靠的航班详情。屏幕录制开始，
2: 将兑换货币单元换成马来西亚。
3: 根据最低汇率数据，以下是您之前查询的机票价格换算为马来西亚林比特。
2: 附近有哪里好吃的肉骨茶？
1: 帮我拍照。
0: 我会说它的 Ella 很好用，原因就在它可以介入手机设置。
1: 当它启动 AI 的时候，它后面还有一个提示灯，就是证明它的 AI 助手正在激活当中。
0: 还有一键闪记功能，将一切你所看到的资料 snap 起来，储存在它的个人知识库，查翻回去非常方便。同时它还会智能摘要，这个超厉害。包括它的 AI 写作、AI 笔记，这个就不多讲，很多手机都有。它有一个特色 AI。iStudio 也是非常创意的一个功能，它可以通过图像生成视频、 3D 照片、空间效果，相机也有加入了一些 AI 元素，你拍风景它可以直接转成一个很有那种梵高艺术作品。在后期编辑图像，你还可以改变变焦、去除炫光、暗影、一键删除物体、路人等，这些工具都已经加载其中。那么在摄影表现配置上，它是搭载 50MP 主摄、 8MP 超广角，还有 50MP 的长焦，终端机型有 50MP 长焦镜头，支持三倍光学变焦、60倍电池变焦，焦段非常丰富的同时加入了 AI 元素。那 even 你是超出它的光学范围去拍摄，都可以拍出具有光学虚化的效果。even 是动态照片，小朋友跑着、跳着、背光，它都可以拍出具有张力的成像，顺拍表现非常好啊。不过我有一个要 complain 的，就是啊，它的艺术照有一点
4: 我不会欣赏。
0: 处理器搭载了联发科天玑7400，一定会有人说，
5: 哇哦，7000是哪里够用啊？这个
0: 对，如果你不够用，你就选更高端的，就是这样简单。因为它是一台终端机型，配上一颗终端处理器。

合情合理。那你有需求，你需要高性能，你就往高看。那你预算有限，然后又要一个终端 budget 要非常智能的话，对它的 AI 功能这些呢，它的输出表现特别出。

0: 本身的散热系统跟石墨冷却辅助下，平时运行各种日常任务和大多数游戏都能流畅运行。在续航表现6500mAh for heavy duty 来原神高画质，那一小时差不多20%，可以持续5个小时。那你讲平时用上一整天到晚上去，至少还有一个20-30%，续航算是蛮出色，同时还支持45瓦有线闪充。那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配上无线充。 Common 50 Ultra 5G 目前在大马有两个配置，8+256跟8+512，落地价为1499起。那它胜在不是在于价格，因为你讲对比市场上其他 branding 呢，它不是最出色，但是它的 AI 整体表现是有目共睹。哎，真的超方便用，只要一句话就能解放双手，这种感觉是非常棒的。至于你又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就这样子，拜拜。
1: 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2: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哎呀，难受！
2: 再撑一下。

0: 现场指示。在红绿灯路口左转，然后马上靠右前方。
1: 关键看这个人咋个穿的，
2: 结果今天都没走成。
1: 依然也是第一次。
3: 站起来嘛！来来来来来！
4: 新年快乐。
5: 好吧。

0: 好了哈。
1: 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说，我唱一首歌，我让您猜，是谁唱的什么歌曲？
2: 哦，
1: 好吧，那跟您这么厉害，
2: 是，
1: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
3: 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Hello， 今天是一个你们喜欢的这种新鲜的妆面，我好久没出这种鲜妆了。但是今天的妆面非常之百搭，只要换一支唇膏，整个气场就转变了，满足你在一天之内切换不同场合。化了这种妆，你画大红唇不会给人一种特别距离感或者很老气的 feel， 只剩下显白跳这个优点。感兴趣的话呢，一部视频，我拍了7年的视频了吧，这是第一次没有装 SD 卡。

0: 然后稍稍做一下我的黑眼圈。我这泪沟没救了。面中上过遮瑕的地方，我更推荐大家用这种刷子，非常散，毛非常非常软的这种灰鼠毛的，在你上过遮瑕的地方，你轻轻的拍上去，它是对你的底妆零破坏，而且轻哼糊面。你看这样，再拿一个深一点颜色的粉饼去定修容的这个地方，这样又自然又定妆。好了，我们现在开始化妆啦。宋莹莹今天来画一个鲜鲜的这盘
1: 新款就要试一试。
0: 先拿这个颜色打底，这盘啊就是紫色还挺多的，所以如果是冷白皮，你们大家可以去考虑一下入这。先打个底，把瞳孔上方这一片全部打到，让它压下去，眼眶带散一点，然后整个下眼也带到。接着呢，拿这一颗去加深眼头眼尾，拿那个大刷子把边框部分揉散。下眼也是这样加深，就还挺简单的，没什么特别复杂的操作，我只是要这个颜色。去把卧蚕线画了，卧蚕也是画这种前窄后宽型的啊，蘸取这个眼线色，去把头跟尾先拍上，把眼睛给勾圆一点，很简单的平拉一条，然后再把它接上，再往外画出界一点啊，到瞳孔外侧这个地方就得收了。感谢咱俩分的区别嘞。眼头的部分可以拿这个棉签稍微带一带，或者用我之前的棉签大法也可以。接着呢，拿 Moonstone 眼头眼尾，我觉得有点不够，再稍微加深一点，然后把刷子蘸湿成这个颜色。睫毛膏打底，仙子毛贴11和10的，

0: 腮红二号色超好看，粉橘色的，这颜色巨显白，黄皮能用的那种粉紫色，这样一小条哦，就扫到眼尾的地方，然后鼻头下面来一点点，下睫毛根部的地方来一丢丢，然后现在在把脸补全。刚有话筒没带啊，厉害了，拿无中生有啊，先把唇峰这边，自从上次画宋智雅唇峰起来，我现在有点离不开，但不用像上次那么夸张，因为我人中实在是太长了。23号色，这支颜色特别沉郁，比之前很喜欢的那支27号色更亮，它有一点荧光粉，但是画这种妆面的时候用这种颜色特别好看。哎呀，我觉得腮红可以再重一丢丢，好看，
1: 混丢丢的牙关系狗，
0: 扫个鼻影，鼻头下面不用了，因为刚刚扫了腮红，只要扫两侧，这次不用扫得太精致，带到眼角这个地方就 OK 了，牙关高光啊，其他地方的修容也不用上了，搓一点小胎毛出来最好就好看啦。然后来，如果说啊，过年见完家长了，想要出去跟朋友嗨了，对吧？换一支唇膏，直接从御姐变御姐，点题了啊 ，N37 就可以了。哦哟，其实薄涂它的这种氛围感还是很强的，对吧？因为它是属于冷调红的，所以跟上面这种粉粉阴阴的颜色也很搭，只不过就气场一下子拉起来了。如果你厚涂的话。有气质、有深度、有故事的女人，让人家琢磨不透。就回了家之后，长辈也不敢问你薪资是多少，因为你那个气场就摆在那里，反正看起来就是赚的比他多。一个很有氛围感的新年妆啊！好了，我要去换造型了，待会儿见。哎，祝你过生日。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白一峰，这些是今天的新闻。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15-5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

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十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妈，
1: 选我吧。
0: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1: 哦，什么？嗯，
2: 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0日16时06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北纬41.17度、东经83.39度发生4.3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
3: Consequences are going to be.
4: You feel compelled to do it. Do it. Do it. Do it.
3: What did that make you feel?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莫阳江水位迅速上涨。5月20日13时30分，广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莫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莫阳江双节水文站将于21日6时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 5.9 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在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长达259米的滨春轮正在首航作业，即将装载1643标准箱的铝制罐体料、毛巾、储物箱、塑料餐具等试销出口货源。这航洛杉矶等美国西海岸重要港口，标志着美西新航线正式开通，投入常态化运营。这是青岛港今年开通的第13条外贸航线，第二条美国航线。该航线实行周班运行机制，青岛港为固定挂靠港口，班机窗口为每周一22点至周三12点。航线全程点对点直达，大幅减少中转环节，进一步完善青岛港跨太平洋航线布局，提升青岛港美西方向直航服务能力，为腹地进出口企业提供更加稳定的仓位资源和更加高效的物流通道，周均出口规模保持在1600标准箱。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今年以来，青岛港持续加快航线拓展步伐，新增的13条外贸航线覆盖东南亚、非洲、美国等多个关键经贸区，外贸航线总数接近240条，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五月以来，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海西州德令哈市6万余亩经过改良的盐碱地进入播种期，目前播种面积已过半。在德令哈市蓄积乡的万亩青稞种植基地内，播种机在田间穿梭，工作人员抢抓晴好天气，按照先深耕再精准平整后施肥的流程加紧开展播种作业。盐碱地因土壤盐碱含量过高，农作物通常难以存活，当地通过前期种植苜蓿、燕麦等耐盐碱饲草进行生物改良，同时对土地深翻施用有机肥。目前德令哈市已完成6万余亩盐碱地的改良工作，改良后除种植牧草外，还可种植青稞、玉米等粮食作物。德令哈市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汪英强表示，坚持优种试土、改土立种工作思路，通过联合省内外科研力量，建立核心示范区及试验基地，与企业高校合作，开展耐盐碱种质资源筛选评价工作。2026年，全市计划改良盐碱耕地4万亩。

内蒙古呼伦贝尔是我国重要的大豆主产区之一。眼下，当地超1200万亩大豆进入集中播种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处尔河农牧场，5.53万亩大豆全面开播。今年，该农牧场新增50台套大型农机具，确保每天播种面积达7000亩以上。同时，1.1米大垄密植栽培模式全面铺开。原来垄宽在0.65米，一垄只能种一行大豆，而现在的大垄每垄可以种植2行作物，缩小种植行距，增加株距，使田间植株分布更加均匀，从而提高光合作用效率，能够更好解决大豆在生长过程中对光、温、水、肥的需求，减少病虫害发生。加上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和侧身施肥技术，能实现亩均增产 8% 至 12%。 而在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当地大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户将土地委托给合作社后，由专业合作社统一管理，完成从种到收一条龙服务。目前当地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超300万亩，社会化服务组织超750家。呼伦贝尔是全国大豆主产区之一，今年当地大豆种植面积约1268万亩，目前已完成210万亩的播种，预计5月末播种工作全面完成。

0: 快。跟我分。
1: 五月二十日，因谐音我爱你，成为每年结婚登记举办婚礼的高峰日之一，也成为恋人们互相表达爱意的日子。山东青岛依托滨海资源与城市文旅优势，打造海誓山盟城市婚恋 IP， 持续吸引全国新人到青岛领证打卡婚旅消费，让浪漫场景撬动甜蜜经济。在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进行婚姻登记仪式，将婚姻登记变成一场滨海浪漫体验。近年来，青岛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的特色婚姻登记场景，从滨海地标百年风貌建筑到城市高空观景平台，一系列独具辨识度的浪漫场景，不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也让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持续升温。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结婚登记的新选择。数据显示，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以来，一年间青岛累计办理结婚登记52951对，同比增长 28.5%， 其中非本地登记新人超万对，同比增幅高达 43.5%。

云南昆明鲜花市场销售火爆。在云南昆明，随着520的到来，这一阶段鲜花交易火爆，货量集中释放，美丽经济再迎高峰。5月14日，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进入备货高峰期，当日月季类鲜花交易量约550万只，成交均价最高突破1元每只。在斗南花卉

0: 市场鲜花销售同样火爆。今年鲜花产量大幅增加，整体花价比往年更加亲民，不少游客成捆选购满载而归。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5月20日通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农业银行纪检监察组陕西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段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农业银行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陕西省监委监察调查。
1: 不管怎么样，你都能接住。
2: 何一凡。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接住你。

为持续规范供水供电供气市场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居民水电气三表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对前期专项整治成效进行全面复核跟踪问效，以严监管硬举措巩固整治成果，坚决防止计量不准问题反弹。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计量器具失准、强制检定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居民水电气三表计量综合整治，通过全覆盖排查、严标准执法，全国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约1.4万件，罚没金额约2.35亿元，惠及群众超4393万人。此次回头看，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重点围绕整改落实是否到位、计量监管是否严格、长效机制是否健全开展核查核验，通过四部两职飞行检查、交叉检查等方式，直插基层、深入现场，逐项核对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对整改不到位、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的依法严肃处理，坚决杜绝形式主义纸面整改。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此次回头看，具体将从五个方面把整治工作抓实抓细。一是压实剂量监管责任，健全上下联动协同推进工作机制，确保回头看全覆盖无死角。二是从严核查整改，深化全链条剂量监管，紧盯剂量检定等关键环节，建立问题台账，限期整改，闭环管理。三是强化执法震慑，对顶风违规屡查屡犯的公用企业依法从重查处，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四是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将水电气计量监管纳入日常重点监管，推动制度完善，流程规范，实现标本兼治。五是夯实计量技术支撑，加强法定计量检定机构能力建设，提升民用三表检定技术水平。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深化民生计量全链条监管，创新监管方式方法，切实从工与防两方面形成民生计量监管合力，推动监管从治标向治本转变，营造安心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筑牢民生计量公平底线。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冰华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管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定意志，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任何幌子遂行台独分裂图谋。

坐落于青海黄南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是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碰撞造就的绝美秘境。这片3149平方公里的土地，藏着地球亿万年的演化密码。不同于南方丹霞的温婉，这里的赤色丹霞峰离雄浑壮阔，经地壳运动、风雨雕琢，形成塔状、柱状的奇特地貌，搭配蜿蜒黄河，勾勒出独有的高原山水画卷。园区坐拥167处珍贵地质遗迹，其中4处极具国际科研价值，独特的沉积剖面、古火山群、巨型滑坡群，是研究地质运动与气候变化的天然教科书。这里生态禀赋优异，孕育千余种动植物，是高原珍贵物种基因库。同时，热贡非遗文化在此生生不息，如今更是热门地质研学基地，实现了自然美景与人文底蕴的共生共荣。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0日15时06分，在河北张家口市下花园区北纬 40.57 度，东经 115.38 度发生2.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今天走进山东临清，探访国家级非遗临清贡砖烧制技艺。临清贡砖曾供皇家营建，文化底蕴深厚。传承人赵庆安坚守莲花土古法烧制，革新工艺，培育匠人，延续千年匠运。北京的城，临清的砖，相隔800里，漕运600年。临清贡砖之贡是皇家的认可，更是匠心的证明。明清两代，它沿运河北上，成为故宫、天坛、明十三陵等皇家建筑的标配，用600年时光书写临清砖铸北京城的历史传奇。临清贡砖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庆安称，原来的时候，临清贡砖就因为它的土质出名，而受到皇宫的认可，选择了临清这个地方做砖。临清贡砖凭借优质原料、精湛技艺、运河漕运便利等优势，成为明清两代皇家建筑的重要用材。但随着漕运衰落、工业化冲击，专为皇家烧制的贡砖在清末停烧。虽窑火未断，但传统贡砖技艺却日渐凋零。赵庆安从小在窑厂长大，人到中年毅然回乡重燃古窑，立志挽救濒临失传的贡砖老手艺。赵庆安对记者说，我从小跟着父亲制坯烧砖，这窑火就是我们家的根。看着老手艺快失传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回来就是把窑火重新点燃起来，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传下去。

临清贡砖烧制依赖特有的莲花土，这种土质细腻无杂质，但受土地保护政策影响，合法获取优质土源的难度增大。赵静安另辟蹊径，通过河道清淤等途径采购泥土，并与高校合作对泥土进行科学配比，使其达到莲花土的标准。原料问题解决后，赵静安遍访老艺人，研读古籍，潜心复原贡砖烧制工艺，让活泥醒泥、摔泥入模、扣坯成型、晾坯验坯、入窑烧制等环节的工序更加完善严谨。历经无数次试验，终于烧制出符合古法标准的临清贡砖。赵静安介绍，烧制临清贡砖需要18道工序，每一个工序都有讲究，对匠人的要求很高。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做好临清贡砖，他们开始借助科技的力量，比如在烧窑环节自制了燃料传送设备，不仅减轻了匠人的劳动强度，也通过控制燃料的添加，让窑洞的温度更加均匀和可控。为让传统技艺获得行业权威认可，面对前来考察的古建筑专家，他郑重承诺贡砖先行使用，若达不到古法质量标准，分文不取，以极致坚守权势匠人初心。

0: 梦想在我这里刚好行不通，绚烂的美景在你面前行不动，失去了挚爱为何看来行不动，难道现实比我想的还要重。
1: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如今，赵静安依托林青贡砖开发文创产品，打造集研学、文旅、体验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建设青色贡砖非遗实践基地，让实践基地成为中小学生非遗课外实践重要阵地，同时带动百余名村民就业增收，让非遗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2026非洲核能创新峰会19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里开幕。与会人士表示，应完善融资机制和监管框架，加强区域协调，推动核能从政策讨论转化为可投资和推广的项目。本届峰会以助力非洲未来将核能愿景转化为可投资的现实为主题。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开幕式上说，能源安全是非洲发展的核心，目前该大陆仍有近6亿人无法获得电力供应。在气候变化和能源依赖的背景下，核能是解决非洲能源挑战的若干关键方案之一。他指出，非洲在全球核能扩张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个国家正在推进核能计划，并对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

我们正向讨论从愿景层面推进到切实的协调与融资机制，以支持大规模部署。卢旺达总统卡加梅表示，核能正日益成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其纳入非洲的长期发展战略。坦桑尼亚总统哈桑指出，非洲的经济转型取决于能否获得价格合理且可持续的能源，以支持工业化、采矿业、交通运输现代化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他呼吁非洲各国与国际合作伙伴

伴加强合作，推动整个非洲大陆和平可持续的核能发展。本届峰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经合组织核能机构、世界核协会和世界核能工业博览会等共同主办，将持续至21日。峰会汇集了多位国家元首、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代表、金融界人士及国际组织代表，旨在推动整个非洲大陆的核能发展。根据气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日，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 48.2摄氏度，再次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今年4月27日，班达的气温达到 47.6 摄氏度的高温，成为当日印度气温最高的地区。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班达地区仍将维持44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
1: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他。
2: 我洗干净的话你。
1: 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2: 先喝咖啡。
1: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听多万，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及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普京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俄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中所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表示，针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规章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也就是说，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司光表示，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

针对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新规要求重点突出真实、有效、规范三个方面。思光还表示，消费者在网上看不见、摸不着，销售者靠的就是信息真实，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针对网售食品的特点和以往监管实践，网售食品新规完善了跨地域执法协同机制，打通执法合力管的关键环节，实现违法行为发现、通报、处置、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确保无论违法行为发生在何地，都能得到及时有效查处。网售食品新规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核查、案件调查等事项，依照有关规定做好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工作。

另外，根据新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网络交易违法行为监测，并将监测情况作为确定监督检查频次的重要参考。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抽样检验、案件调查、事故处置等监管执法活动时，可以要求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提供与监管执法相关的网络食品销售活动电子数据、技术监测记录等信息。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

0: 者应当予以配合。目前已有平台企业在总部层面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配备了高级别的食品安全总监，大部分平台企业正在加快推进该项工作。部分平台企业也按新规要求优化了入网食品销售者资质实质性审核要求和流程，在平台自营食品详情页展示预包装食品标签信息等。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规正式实施后将重点推进新规落实到位，强调谁把制度当作耳旁风，就要让谁付出代价。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表示，制度不执行就是纸老虎，要重点纠治平台未依法履行核验登记、信息公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平台企业一律进行责任约谈。
1: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为期两天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闭幕。去年11月，中方接任东道主 APEC 合作进入中国时间。中方提出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获得各方认同。与会各经济体高官和相关人士表示，加强合作，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中方将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上，中方再次释放亚太区域合作新信号。继去年公布开放、创新、合作三大 APEC 中国年优先领域后，中方宣布将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表示，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同中方今年办会的三大优先领域高度契合，有效衔接布特拉加亚愿景2040，彼此相辅相成，支撑起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为亚太引擎注入中国动力。数字经济 AI 成焦点，中方明确表示将在 APEC 贸易数字化等方面推动务实成果，就智慧海关、智慧交通等提出倡议，并就打造数字技术赋能、开放创新生态平台释放积极信号。中方呼吁各方积极参与，推动数智赋能千行百业。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no Ve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俄罗斯亚太经合组织高官马拉特·别尔德耶夫称，本届会议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加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领域合作，这也是当前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共同繁荣的核心动力。中

方此次规划了完善的合作布局，举办数字主题系列活动便是其中一环。新加坡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陈启业称，人工智能中国走在非常先进的行列，尤其开发这方面。我们希望亚太的国家，尤其是东盟的国家，也应该积极地了解中国开发的哪一些人工智能的产品主题，讲创新，讲合作，我觉得是最恰当不过了。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去年，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 26.29 万亿元，在 APEC 的21个成员中，中国已成为其中13个经济体的最大贸易伙伴。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表示，在中国的引领下，亚太经合组织推进的另一项举措是打造开放的亚太共同体，其中涵盖贸易发展、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以及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等内容。

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3.1 亿吨，同比增长 0.9%。 一单至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加强与社会物流企业合作，大力发展铁水多式联运，一单至物流产品辐射我国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这趟列车上的板材前期由中欧班列、回程班列从俄罗斯运至西安，在西安国际港站换装一单至货物列车后，再一路南下抵达武汉阳罗港，转由水运班轮最终运往江苏太仓港。国铁西安局西安铁路物流中心国际港营业部经理杨杰。

表示，以往客户在铁路、水运不同运输方式间需要多次转单、换箱，现在实行一单制，全程只用一张单据办理业务，大幅压缩了铁路与水运转运的换单流程。与传统运输模式相比，铁水联运一单制，依托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直达，一次结算，中途不换箱，全程不开箱，高效串联铁路干线与港口水运资源，总体为企业降低综合物流成本约 25%， 运输时效整体提升 30% 以上。

国铁西安局货运部都市联运科工程师杨少波表示，目前国铁95306平台与海运订舱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客户不仅能一单半结全程业务，还能像查快递一样实时追踪货物运行轨迹，让全程运输更透明。一至四月，国家铁路完成铁水联运595.7万标箱，同比增长10.7%，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舱3.57万标箱。在铁路物流产品供给不断丰富的同时，服务品质和运输效率也在持续提升。前四个月，国家铁路日均装车18.38万车，同比增长2%，承卸量至提升的良好态势。前四个月，国家铁路大力开行城际班列和专精特新冷链定制化班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为客户提供多样化选择。新疆铁路部门创新物流服务模式，将传统路径中的工厂仓、分拨中心、电商仓三段物流运输环节压缩为一段，相比传统运输模式，物流成本降低了近30%。国铁乌鲁木齐局货运部生产科副科长马强表示，采用客车化、每日一班、准点运行的固定模式，将全程运输控制在36小时左右，准点率高达90%，实现了新疆特色农产品运输从顺畅走出去到高效跑起来的转变。

太多人奋不顾身辈子，信仰确实才会困惑，谎话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先走到了现在，陈词滥调你的年半，不要再来异想天开，听从来

0: You good? You gonna finish this?
1: 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大家好，我是胡晶晶。这些是今天的新闻。国铁西安局货运部多式联运科工程师杨绍波表示，目前国铁95306平台与海运订舱系统实现数据共享，客户不仅能一单半截全程业务，还能像查快递一样实时追踪货物运行轨迹，让全程运输更透明。1至4月，国家铁路完成铁水联运 595.7 万标箱，同比增长 10.7%， 一单至物流产品累计订舱 3.57 万标箱。在铁路物流产品供给不断丰富的同时，服务品质和运输效率也在持续提升。前四个月，国家铁路日均装车 18.38 万车，同比增长 2%， 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前四个月，国家铁路大力开行城际班列和专精特新冷链定制化班列，进一步丰富铁路物流产品体系，为客户提供多样化选择。新疆铁路部门创新物流服务模式，将传统路径中的工厂仓、分拨中心、电商仓三段物流运输环节压缩为一段，相比传统运输模式，物流成本降低了近 30%。国铁乌鲁木齐局货运部生产科副科长马强表示，采用客车化每日一班准点运行的固定模式，将全程运输控制在36小时左右，准点率高达 90%， 实现了新疆特色农产品运输从顺畅走出去到高效跑起来的转变。

今年1至4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 13.1 亿吨，同比增长 0.9%。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范围进一步扩大，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物流成本。4月份，国铁集团牵头发起成立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加强与社会物流企业合作，大力发展铁水多式联运，一单制物流产品辐射我国内陆货运场站、长江流域及沿海主要港口。这趟列车上的板材，前期由中欧班列回程班列从俄罗斯运至西安，在西安国际港站换装一单制货物列车后，再一路南下抵达武汉阳罗港，转由水运班轮最终运往江苏太仓港。国铁西安局西安铁路物流中心国际港营业部经理杨杰表示，以往客户在铁路、水运不同运输方式间需要多次转单、换箱，现在实行一单制，全程只用一张单据办理业务，大幅压缩了铁路与水运转运的换单流程。与传统运输模式相比，铁水联运一单制依托一次委托，一单到底，一箱直达。

0: 一次结算，中途不换厢，全程不开箱，高效串联铁路干线与港口水运资源，总体为企业降低综合物流成本约 25%， 运输时效整体提升 30% 以上。
1: 秦董说48小时内他看到赚钱。

俄罗斯亚太经合组织高官马拉特·别尔德耶夫称，本届会议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加聚焦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领域合作，这也是当前拉动亚太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共同繁荣的核心动力。中方此次规划了完善的合作布局，举办数字主题系列活动便是其中一环。新加坡太平洋经济合作委员会主席陈启业称，人工智能，中国走在非常先进的行列，尤其开发这方面。我们希望亚太的国家，尤其是东盟的国家，也应该积极地了解中国开发的哪一些人工智能的产品主

主题，讲创新，讲合作，我觉得是最恰当不过了。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去年，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值达 26.29 万亿元，

爱德华多·佩德罗萨表示，在中国的引领下，亚太经合组织推进的另一项举措是打造开放的亚太共同体，其中涵盖贸易发展、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以及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等内容。

为期两天的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在上海闭幕。去年11月，中方接任东道主， APEC 合作进入中国时间。中方提出2026年 APEC 会议主题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获得各方认同。与会各经济体高官和相关人士表示，加强合作推动建设亚太共同体从目标转为行动，从蓝图走向现实。中方将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在亚太经合组织第二次高官会上，中方再次释放亚太区域合作新信号。继去年公布开放、创新、合作三大 APEC 中国年优先领域后，中方宣布将围绕贸易、联通、创新、发展打造具体成果。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表示，贸易、联通、创新、发展同中方今年办会的三大优先领域高度契合，有效衔接布特拉加亚愿景2040，彼此相辅相成，支撑起建设亚太共同体的四梁八柱，为亚太引擎注入中国动力，数字经济 AI 成焦点。中方明确表示，将在 APEC 贸易数字化等方面推动务实成果，就智慧海关、智慧交通等提出倡议，并就打造数字技术赋能、开放创新生态平台释放积极信号。中方呼吁各方积极参与，推动数字赋能千行百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

莉琳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车速马子狗，我的太 low， 我双手好了耶，我的钱不够，我不敢说，我的找我朋友借。若想吃高档肉，主人脸臭，一辈子当成姐，趁机失业，说爱别再说，马德法德感谢。我被调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另外，根据新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对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进行网络交易违法行为监测，并将监测情况作为确定监督检查频次的重要参考。在依法开展监督检查、抽样检验、案件调查、事故处置等监管执法活动时，可以要求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提供与监管执法相关的网络食品销售活动电子数据、技术监测记录等信息，平台提供者和入网食品销售者应当予以配合。目前，已有平台企业在总部层面设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配备了高级别的食品安全总监。大部分平台企业正在加快推进该项工作，部分平台企业已按新规要求优化了入网食品销售者资质实质性审核要求和流程，在平台自营食品

品详情页、展示预包装食品标签信息等。目前，各项准备工作正在有序进行。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新规正式实施后，将重点推进新规落实到位，强调，谁把制度当作耳旁风，就要让谁付出代价。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表示，制度不执行，就是纸老虎。要重点纠治平台未依法履行核验登记、信息公示等违法违规行为，对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的平台企业，一律进行责任约谈。

针对入网食品生产销售者，新规要求重点突出真实、有效、规范三个方面。司光还表示，消费者在网上看不见、摸不着，销售者靠的就是信息真实，信息造假就是最大的失信，必须零容忍。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误导消费，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针对网售食品的特点和以往监管实践，网售食品新规完善了跨地域执法协同机制，打通执法合力管的关键环节，实现违法行为发现、通报、处置、反馈的全链条闭环，确保无论违法行为发生在何地，都能得到及时有效查处。网售食品新规明确，县级以上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跨区域监管执法协作，对涉及多地的网络销售食品安全事件核查、案件调查等事项，依照有关规定做好线索通报、调查取证、问题处置等工作。

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实施，将进一步压实压紧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中所称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包括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也就是常说的平台提供者，和通过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自建网站或者其他网络服务销售食品的食品生产经营者，统称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司司长司光表示，针对网络食品销售的主要特点和突出问题，规章围绕平台企业、入网食品销售者、市场监管部门进一步明晰三方责任，明确平台企业要承担主体责任，主动接受监管，监管部门依法履行监管职责，形成各负其责、权责清晰的管理闭环。也就是说，平台提供者对平台内食品销售行为负总责，平台企业主要负责人要对网络食品安全全面负责。司光表示，平台不是甩手掌柜，收了流量就要管好质量，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两国元首还共同会见了记者。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普京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俄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

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it。 此外

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

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坚劲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表示，核能正日益成为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其纳入非洲的长期发展战略。坦桑尼亚总统哈桑指出，非洲的经济转型取决于能否获得价格合理且可持续的能源，以支持工业化、采矿业、交通运输现代化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他呼吁非洲各国与国际合作伙伴加强合作，推动整个非洲大陆和平、可持续的核能发展。本届峰会由国际原子能机构、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经合组织核能机构、世界核协会和世界核能工业博览会等共同主办，将持续至21日。峰会汇集了多位国家元首、政策制定者、监管机构代表、金融界人士及国际组织代表，旨在推动整个非洲大陆的核能发展。根据气象部门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5月19日，印度北方邦班达地区的气温高达 48.2 摄氏度，再次刷新了该地区自1951年以来的最高气温记录。今年4月27日，班达的气温达到 47.6 摄氏度的高温，成为当日印度气温最高的地区。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班达地区仍将维持44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如今，赵庆安依托林清共专开发文创产品，打造集研学、文旅、体验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园，建设青色共专非遗实践基地，让实践基地成为中小学生非遗课外实践重要阵地，同时带动百余名村民就业增收，让非遗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2026非洲核能创新峰会19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开幕。与会人士表示，应完善融资机制和监管框架，加强区域协调，推动核能从政策讨论转化为可投资和推广的项目。本届峰会以助力非洲未来，将核能愿景转化为可投资的现实为主题。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开幕式上说，能源安全是非洲发展的核心，目前该大陆仍有近6亿人无法获得电力供应。在气候变化和能源依赖的背景下，核能是解决非洲能源挑战的若干关键方案之一。他指出，非洲在全球核能扩张中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个国家正在推进核能计划，并对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兴趣。

临清贡砖烧制依赖特有的莲花土，这种土质细腻无杂质，但受土地保护政策影响，合法获取优质土源的难度增大。赵庆安另辟蹊径，通过河道清淤等途径采购泥土，并与高校合作，对泥土进行科学配比，使其达到莲花土的标准。原料问题解决后，赵庆安遍访老艺人，研读古籍，潜心复原贡砖烧制工艺，让活泥醒泥、筛泥入模、扣坯成型、晾坯验坯、入窑烧制等环节的工序更加完善严谨。历经无数次试验，终于烧制出符合古法标准的临清贡砖。赵庆安介绍，烧制临清贡砖需要18道工序，每一个工序都有讲究，对匠人的要求很高。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做好临清贡砖，他们开始借助科技的力量，比如在烧窑环节自制了燃料传送设备，不仅减轻了匠人的劳动强度，也通过控制燃料的添加让窑

0: 劳动的温度更加均匀和可控。为让传统技艺获得行业权威认可，面对前来考察的古建筑专家，他郑重承诺贡砖先行使用，若达不到古法质量标准，分文不取，以极致坚守权势匠人初心。
1: 你家叫什么？
2: 东南西北啊。
1: 我是鲁池。
2: 我知道。
1: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2: 嗯，好了。
1: 好像嘴巴哦。

原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E。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今天走进山东临清，探访国家级非遗临清贡砖烧制技艺。临清贡砖曾供皇家营建，文化底蕴深厚。传承人赵庆安坚守莲花土古法烧制，革新工艺，培育。

匠人，延续千年匠运。北京的城，林清的砖，相隔800里，漕运600年。林清贡砖之贡是皇家的认可，更是匠心的证明。明清两代，他沿运河北上，成为故宫、天坛、明十三陵等皇家建筑的标配，用600年时光书写林清砖铸北京城的历史传奇。林清贡砖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赵庆安称，原来的时候，林清贡砖就因为它的土质出名，而受到皇宫的认可，选择了林清这个地方做砖。林清贡砖凭借优质原料、精湛技艺、运河漕运便利等优势，成为明清两代皇家建筑的重要用材。但随着漕运衰落、工业化冲击，专为皇家烧制的贡砖在清末停烧。虽窑火未断，但传统贡砖技艺却日渐凋零。赵庆安从小在窑厂长大，人到中年依然回乡重燃古窑，立志挽救濒临失传的贡砖老手艺。赵庆安对记者说，我从小跟着父亲制坯烧砖，这窑火就是我们家的根。看着老手艺快失传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回来就是把窑火重新点燃起来，把老祖宗留下来的手艺传下去。

秘境。这片3149平方公里的土地藏着地球亿万年的演化密码。不同于南方丹霞的温婉，这里的赤色丹霞峰林雄浑壮阔，经地壳运动，风雨雕琢，形成塔状、柱状的奇特地貌，搭配蜿蜒黄河，勾勒出独有的高原山水画卷。园区坐拥167处珍贵地质遗迹，其中四处极具国际科研价值，独特的沉积剖面、古火山群、巨型滑坡群，是研究地质运动与气候变化的天然教科书。这里生态禀赋优异，孕育千余种动植物，是高原珍贵物种基因库。同时，热贡非遗文化在此生生不息，如今更是热门地质研学基地，实现了自然美景与人文底蕴的共生共融。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0日15时06分在河北张家口市夏花园区北纬 40.57 度、东经 115.38 度发生2.1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20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520讲话及答记者问中有关两岸关系内容表示，赖清德今天的讲话充斥谎言与欺骗，敌意与对抗，顽固坚持台独错误立场，宣扬所谓主权独立、互不隶属谬论，渲染大陆威胁，升高两岸对立对抗，蓄意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破坏台海和平稳定，再次坐实其是不折不扣的两岸和平破坏者、台海危机制造者。其一边继续鼓吹台独分裂，操弄反中抗中，一边假惺惺宣称推动两岸对话交流，妄图蒙蔽台湾民众，欺骗国际舆论。这些惯用伎俩已被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看穿看透，其欺骗行为和挑衅行径必将遭到两岸同胞和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注定失败。台湾是中国的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台湾问题是上世纪40年代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不管1949年以后台湾地区以什么方式选举，选了什么人，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都割裂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连结，都打破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坚定意志，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打着任何幌子遂行台独分裂图谋。
1: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2: 老房子太安静。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零零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

0: 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
1: 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
0: 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红与黑的终点是紫色的怪物。相遇是淡紫色的吗？ 老宅被主人冷落，一丝光影都舍不得拉走，颜色从此烙印在每一刻。

此次回头看，具体将从五个方面把整治工作抓实抓细。一是压实剂量监管责任，健全上下联动，协同推进工作机制，确保回头看全覆盖，无死角。二是从严核查整改，深化全链条剂量监管，紧盯剂量检定等关键环节，建立问题台账，限期整改，闭环管理。三是强化执法震慑，对顶风违规、屡查屡犯的公用企业依法从重查处，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四是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将水电气剂量监管纳入日常重点监管，推动制度完善、流程规范，实现标本兼治。五是夯实剂量技术支撑，加强法定剂量检定机构能力建设，提升民用三表检定技术水平。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深化民生剂量全链条监管，创新监管方式方法，切实从工与防两方面形成民生剂量监管合力，推动监管从治标向治本转变，营造安心放心的市场消费环境，筑牢民生剂量公平底线。

为持续规范供水供电供气市场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居民水、电、气三表计量问题综合整治回头看，对前期专项整治成效进行全面复核跟踪问效，以严监管、硬举措巩固整治成果，坚决防止计量不准问题反弹。 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计量器具失准、强制检定不到位等突出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居民水、电、气三表计量综合整治，通过全覆盖排查、严标准执法，全国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约 1.4万件。 罚没金额约 2.35亿元，惠及群众超 4393万人。此次回头看，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结果导向，重点围绕整改落实是否到位、计量监管是否严格、长效机制是否健全开展核查核验。通过四不两直飞行检查、交叉检查等方式直插基层、深入现场，逐项核对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整改清单。 对整改不到位、虚假整改、敷衍整改的，依法严肃处理，坚决杜绝形式主义、纸面整改。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云南昆明鲜花市场销售火爆。在云南昆明，随着520的到来，这一阶段鲜花交易火爆，货量集中释放，美丽经济在迎高峰。5月14日，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进入备货高峰期，当日月季类鲜花交易量约550万只，成交均价最高突破1元每只。在斗南花卉市场，鲜花销售同样火爆。今年鲜花产量大幅增加，整体花价比往年更加亲民，不少游客成捆选购，满载而归。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5月20日通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农业银行纪检监察组陕西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原党委委员、副行长段庆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国农业银行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陕西省监委监察调查。

0: 我到这次中了吗？
1: 5月20日，因谐音我爱你，成为每年结婚登记、举办婚礼的高峰日之一，也成为恋人们互相表达爱意的日子。山东青岛依托滨海资源与城市文旅优势，打造海誓山盟城市婚恋 IP， 持续吸引全国新人到青岛领证打卡、婚旅消费，让浪漫场景撬动甜蜜经济。在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进行婚姻登记仪式，将婚姻登记变成一场滨海浪漫体验。近年来，青岛持续挖掘婚恋文旅资源，打造多元的特色婚姻登记场景，从滨海地标、百年风貌建筑，到城市高空观景平台，一系列独具辨识度的浪漫场景，不断放大婚恋经济集聚效应，也让领证打卡、旅拍跟拍、鲜花文创、特色婚宴、住宿出行等关联消费持续升温。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结婚登记的新选择。数据显示，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以来，一年间青岛累计办理结婚登记52951对，同比增长 28.5%，其中非本地登记新人超万对，同比增幅高达 43.5%。

内蒙古呼伦贝尔是我国重要的大豆主产区之一。眼下，当地超1200万亩大豆进入集中播种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农垦绰尔河农牧场 ,5.53 万亩大豆全面开播。今年该农牧场新增50台套大型农机具，确保每天播种面积达7000亩以上。同时 ,1.1 米大垄密植栽培模式全面铺开。原来垄宽在 0.65 米，一垄只能种一行大豆，而现在的大垄每垄可以种植两行作物，缩小种植行距，增加株距，使田间植株分布更加均匀，从而提高光合作用效率，能够更好解决大豆在生长过程中对光、温、水、肥的需求，减少病虫害发生。加上浅埋滴灌水肥一体化和侧身施肥技术，能实现亩均增产 8% 至 12%。而在莫利达瓦达沃尔族自治旗，当地大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农户将土地委托给合作社后，由专业合作社统一管理，完成从种到收一条龙服务。目前，当地农业社会化服务面积超300万亩，社会化服务组织超750家。呼伦贝尔是全国大豆主产区之一，今年，当地大豆种植面积约1268万亩。目前已完成210万亩的播种，预计5月末播种工作全面完成。

今年以来，青岛港持续加快航线拓展步伐，新增的13条外贸航线覆盖东南亚、非洲、美国等多个关键经贸区域，外贸航线总数接近240条，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互联互通。5月以来，位于青海柴达木盆地的海西州德令哈市6万余亩经过改良的盐碱地进入播种期，目前播种面积已过半。在德令哈市续集乡的万亩青稞种植基地内，播种机在田间穿梭，工作人员抢抓晴好天气，按照先深耕再精准平整后施肥的流程加紧开展播种作业。盐碱地因土壤盐碱含量过高，农作物通常难以存活，当地通过前期种植苜蓿、燕麦等耐盐碱饲草进行生物改良，同时对土地深翻施用有机肥。目前德令哈市已完成6万余亩盐碱地的改良工作，改良后除种植牧草外，还可种植青稞、玉米等粮食作物。德令哈市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汪英强表示，坚持优种试土、改土立种工作思路，通过联合省内外科研力量，建立核心示范区及试验基地，与企业高校合作，开展耐盐碱种质资源筛选评价工作。2026年，全市计划改良盐碱耕地4万亩，

东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墨阳江江城段洪水蓝色预警。水文部门预计，位于广东阳江江城区双节镇的墨阳江双节水文站将于21日6时前后出现29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流量，洪峰水位 5.9 米。提醒河道沿岸相关单位、沿河村镇和社会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在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长达259米的冰春轮正在首航作业，即将装载1643标准箱的铝制罐体料、毛巾、储物箱、塑料餐具等市销出口货源，直航洛杉矶等美国西海岸重要港口，标志着美西新航线正式开通，投入常态化运营。这是青岛港今年开通的第13条外贸航线，第二条美国航线。该航线实行周班运行机制，青岛港为固定挂靠港口，班期窗口为每周一22点至周32点。航线全程点对点直达，大幅减少中转环节，进一步完善青岛港跨太平洋航线布局，提升青岛港美西方向直航服务能力，为腹地进出口企业提供更加稳定的仓位资源和更加高效的物流通道，周均出口规模保持在1600标准箱。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琴等参加。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20日16时06分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北纬 41.17 度东经 83.39 度发生 4.3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
1: 这是屁孩，水水水水水水。

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呀、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诶。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四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 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

5月2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

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1500块的中端机型，可能它不是你的菜， but 它的各项指数都非常高，它的 AI 助手超 flexible，
1: 也就是 Techno Carmen 50 Ultra。
0: 先从设计来看，它的墨绿看去很 classic， 还采用了磨砂哑光工艺，镜头边缘还做了流体线条，同时双区带来的握持感是非常好，配送的壳也是超有质感，虽然说它是硬壳， but 它硬中还带点韧性，上面有一层皮革还有字母纹理，当手机一 click 上去的时候，整个是非常好看的。那刚刚不是有提到可能它不是你的菜的原因，就是它是双曲面，部分用户可能对双曲面不是很友好， but 无可否认这双曲面所带来的视觉冲击是非常好，它可以把它的 frame 通过光学角度隐藏的非常好，给你一种非常无边的视觉感官，还采用了对称式机载四边框，所以整个视角是非常好。屏幕是 6.78 寸 AMOLED screen， 支持144Hz 高刷，最高峰值可达4500尼，关键是 PWM dimming 最高 2160Hz， 在暗光环境它可以给你更好更舒适的视觉感官，还加入了 Dolby Atmos 双扬声器，煲汤煲剧很加分。 Techno 的作业系统是 HiOS 16.1， 加入了很多特别实用的 AI 功能，尤其是 Hi Ella
2: 明天下午3点要去吉隆坡，查看一下机票，从新山市乃机场出发。
3: 以下是从新山市乃机场 JHT 飞往吉隆坡号的航班详情。屏幕录制开始，
2: 将兑换货币单元换成马来西亚。
3: 根据最新汇率数据，以下是您之前查询的机票价格换算为马来西亚里比特。
2: 附近有哪里好吃的肉骨茶？
1: 帮我拍照。
0: 我会说它的 Ella 很好用，原因就在它可以介入手机设置，
1: 当它启动 AI 的时候，它后面还有一个提示灯，就是证明它的 AI 助手正在激活当中，
0: 还有一键闪记功能，将一切你所看到的资料 snap 起来储存在它的个人知识库，查翻回去非常方便，同时它还会智能摘要，这个超厉害。包括它的 AI 写作 AI 笔记，这个就不多讲，很多手机都有。它有一个特色， AI Studio 也是非常创意的一个功能，它可以通过图像生成视频、 3D 照片、空间效果，相机也有加入了一些 AI 元素，你拍风景它可以直接转成一个很有那种梵高艺术作品。在后期编辑图像，你还可以改变变焦、去除炫光、暗影、一键删除物体、路人等，这些工具都已经加载其中。那么在摄影表现配置上，它是搭载 50MP 主摄、 8MP 超广角，还有 50MP 的长焦，终端机型有 50MP 长焦镜头，支持3倍光学变焦、60倍电池变焦，焦段非常丰富的同时加入了 AI 元素，那 even 你是超出它的光学范围去拍摄，都可以拍出具有光学虚化的效果。even 是动态照片，小朋友跑着、跳着、背光，它都可以拍出具有张力的成像，顺拍表现非常好啊。不过我有一个要 complain 的就是啊，它的艺术照有一点
4: 我不会欣赏。
0: 处理器搭载了联发科天玑7400，定会有人说，
5: 哇哦，7000是哪里够用啊？这个
0: 对，如果你不够用，你就选更高端的，就是这样简单。因为它是一台终端机型，配上一颗终端处理器，合情合理。那你有需求，你需要高性能，你就往高看。那你预算有限，and then又要一个终端 budget 要非常智能的话，对它的 AI 功能这些呢，它的输出表现特别出色。而且这天玑7400也不至于说不能用啦，平时你要打游戏、mobile、原神这一些都不带问题的。加上它本身的散热系统跟石墨冷却辅助下，平时运行各种日常任务和大多数游戏都能流畅运行。在续航表现，6500mAh for heavy duty 来原神高画质，那一小时差不多20%，可以持续5个小时。那你讲平时用上一整天，
1: 前到晚上去至少还有一个20-30%，续航算是蛮出色，同时还支持45瓦有线闪充。那美中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配上无线充。 Common 50 Ultra 5G 目前在大马有两个配置，8+256跟8+512，落地价为1499起。那它胜在不是在于价格，因为你讲对比市场上其他 branding 呢，它不是最出色，但是它的 AI 整体表现是有目共睹，真的超方便用。

刚睡了一觉醒来，某个小猪蹄子把我的手放在一碗水里，然后他想看我会不会尿床。我真的服了这个人了。然后昨天我买了一堆鱼肠，那这是鱼肠吗？我特别想。

0: 吃，结果呢他给我放在酒店的冰箱里面给我拿上，他说这么热的天带身上会爆。然后我今天在车上想了一天的鱼肠，我回到酒店问他要，他说没有拿，我真的很想把他杀了，我现在对他一肚子不满。然后我今天没有化妆，但是呢他竟然，我跟他在一起2年我才发现他竟然看不出来我化妆和没有化妆的区别。他刚问我，你不应该去卸妆了吗？我 anyway 我们现在准备出去走一走，因为我刚刚睡觉睡太久了，所以呢真睡不着，我们出去散散步什么的。
1: 你好，我叫 Nikita， 我是乌克兰人，这个是中国人。啊，我喜欢，不，火龙果。我们喜欢包子。
2: 包子。
1: 包子。
2: 包子。
1: 包子。
2: 他是谁
1: ？Selena 是傻逼。

我点了一个超级大的扇贝，还有一个螃蟹腿，应该还蛮好吃，闻起来好香啊。他们这里一个扇贝加一条蟹腿，一共是4000日元。然后其实我觉得性价比不是很高，在像我们前两天去吃的一个道乐螃蟹，我觉得性价比会更高一些。我觉得这个市场其实种类挺多的，但是呢性价比不是很高，然后价钱有点贵。我刚刚买了一串超级大的绿葡萄，花了1200日元，差不多10磅左右，还蛮贵的耶。

现在呢，在一个 Starbucks Reserve， 是一个非常大的星巴克。这个星巴克呢，有好几层楼，一楼呢是咖啡的，然后二楼是喝茶的，三楼是喝酒的。还挺有趣的一个地方，因为这里也是世界上就是为数不多比较大的 Starbucks Reserve。

如果大家要来这个海洋公园的话，建议你们早一点来，因为每一天的 fast pass 都是有限的，就是大部分现在都要排一个小时以上，还蛮久的，然后我们又不想等，就玩了几个比较幼稚的过程。

山车。我们现在呢到东京晴空塔啦，这里呢是日本最高的建筑，所以我们过来看一看全景，顺便来看一下夕阳，应该会很美吧。

0: 早上好，朋友们。今天呢是我们在日本最后一天，所以我们要去逛街了。Hi, baby. Where are we going today?
1: Shibuya.
0: Shibuya.
1: We have bubble tea first.
0: Gongcha.
2: 吃完早餐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陪熊老板去买奶茶。我今天穿着跟他保镖一样，走在他后面。

0: 我们现在要过来这边吃午餐了。今天我们的午餐呢吃 Loops Lobster， 就是这种龙虾卷，这跟英国的那个 Bergen Lobster 是一样的，就是 Lobster Roll。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跑来这里吃，因为熊大哥说他在英国没有吃过，所以就跟他来吃。 It's not as good.
1: Not as good. That's quite nice, eh?
0: 被这个人抓来吃甜品，吃完他自己的还要吃我的。我们现在呢要去逛街，因为我在日本忍了2个星期没有买东西，就是等着今天去血拼了。

平时都是我逛街，熊大哥等我，然后今天呢，熊大哥开挂了，逛街逛到喷走，我已经在这坐着等他等了一个小时。我们现在呢在玩具店，因为熊大哥要给他刚出生的侄子买个礼物。

0: 首发歌曲晚睡的样子好像有点迷人。
1: Are you tired?
2: Yes.
1: Hello, 朋友们，我回到酒店了。今天逛了一整天街，然后想在视频最后给大家做一个购物分享，然后你们说一下我今天都买了什么。首先呢，我买了一件卫衣，就是我现在穿在身上这一件，是这样的，有一个爱因斯坦在这儿。我选了一个男生的 M 码，然后我觉得穿起来刚好。就是还蛮大，刚好遮屁屁的，所以呢我就还挺喜欢的，我觉得很适合秋冬穿。我今天买了很多护肤品，真的。其实主要就买了一些护肤品，因为我最近皮肤状态特别差。我最近可能跑太多了吧，然后感觉身体有点不是很好，然后皮肤状态就特别差，我觉得我皱纹都要快出来。然后今天买了一个皮带，是这样子的，是迪奥它新款的一个皮带。因为我很少很少皮带，然后我平时不怎么穿皮带的一个人，但是因为我有些裙子啊或者是西服啊，就我今天穿这件黑色西服，就是我很喜欢有收腰的效果嘛，所以这个皮带我觉得还挺优雅的，就是它中间有一个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挺优雅的，穿裙子呀，然后穿些想显腰的衣服呀。

这样绑起来我觉得很好看。我买了几个 Pola 的产品，我最近呢因为一直在看小红书，所以我就被种草了 Pola 那些东西，然后我就买了他们家的那个去皱精华，因为我最近发现我的眼下特别干，然后很容易就长小细纹了，就是干的时候，所以我就很怕就是到时候变成皱纹，所以有些人在用就是预防的一个去皱精华。然后还买了个日霜，就它里面有防晒还有妆前乳这样子的一个多效合一的一个就是日霜。然后我前几天是在柜台那边领了小样去用嘛，然后我用了一段时间，我觉得特别好用，就我妆前擦一下，然后感觉底妆非常的透亮，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用的，然后我想继续用下去。然后还买了一个是眼霜，就跟你们说我最近眼睛下面比较干嘛，所以我就想要加重一下我的眼睛护理的地方。然后我的护肤品呢，因为我最近就是想稍微换一下，因为我一直都用雅诗兰黛的嘛，然后我想换一下，我就去用了 IPSA 家的这一套。然后我今天请柜姐就是帮我介绍一下，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是问他们要了那个小样去试，我觉得还蛮适合我的肤质吧，因为我是大干皮，所以我觉得用他们的就是产品我觉得还蛮滋润，特别是这个化妆水，所以我今天就去买了一套全套的。好了，那这些就是我今天买的东西了。其实我前两天在大阪也有买一些就是药妆什么，但是我还没有试，所以呢所有东西试完以后再给大家出一期视频和大家聊一聊就我喜欢的东西。好了，那今天呢是我们在日本最后一天，我们来了两个星期，然后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特别快。明天早上我们的飞机就要走了，我要回广州，然后熊大哥回伦敦，然后我们两个可能有一两个月会见不到面，因为我想在家里待一段时间，然后感觉又要异地恋了。好啦，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次的视频，其实日本真的非常好玩，我会想要再回来的。那谢谢大家观看这次视频，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Hello， 今天来画的呢是盛平娘娘的妆容。其实本来盛平出来的时候我没有想放她的妆的，前几集她的妆容还是挺正常的，可是到后面我发现她的假睫毛是红的，这就有点意思了，所以我就赶紧买了一副红色的假睫毛。今天算是第一次画这个妆，因为昨天随便画了一下是用另外一个眼影的，正好我又看了张嘉倪在小红书上说她用的是 CanMake 那个眼影，哎呀，我就今天拿过来试一下，其实我觉得眉眼还挺像的哈。我的耳朵小了一点，我耳朵能再稍微大一点就好。你们有没有发现，就是他被皇上揭穿的那集，他的眼妆就开始红红的，然后配他眼眶湿润的戏，哎呀，贼有特色。他戴的本来就是这种黑圈美瞳，所以画了一颗痣什么就跟他很像。如果对这种眉眼呢、假睫毛又红棕色的比较感兴趣的话呢，接下来就开始视频吧。先上防晒。然后上近期心头号的妆前乳，而且它不是那种糊脸的质地，是很好吸收，然后留在你脸上的是光泽，你又不觉得很油腻的感觉，滑滑的。这款就真的是 CT 的平价替代了，之前那个几款我用下来都没有特别满意，因为它们的光泽度都比不上 CT， 但这款的光泽度你们看得出来吧，哇，真的好亮啊。今天来试一下苏酷的滴管粉底液，你们催着我好几次的，我终于买到了。哇，这个真的摇起来听声音啊，听到吗？哇，就是咣啷咣啷的水声。这款我觉得就是那种大干皮会喜欢的，但听说不好用，哎，我有点慌。看这个流动性，天哪，就跟水一样。然后它颜色偏黄，比粉霜要黄很多。就遮瑕力比那个粉霜弱多了。听说九月份要出一款新的苏酷粉霜，哎，适合干皮的，我好期待那个，我已经预定了。那这个的话好像还不及 Zerlens 的那个普通款，我再叠一层哦。我觉得吧，你黑眼圈什么遮不住没问题，但是你斑要帮我淡掉一半，但这个斑好像还是依稀可见。你看这里，我昨天冒出来两颗痘痘，我现在已经瘪下去了嘛，但是会有点痘印，完全没有。

用这款适合那种无瑕疵皮肤吧。我新买了一个刷头，这比我之前买的那个能装得多，然后上遮瑕，然后最浅这个颜色已经被我用铁皮了，这个就需要你去磨合一下的那种啊。它就是一开始上面就是一层嘛，是会干掉的，干掉那层你要擦掉，不然的话干掉的那层也会有点容易卡纹，但是里面就是糯到不行的那种，用手可以在手背上调出你想要的那种颜色。这个颜色也超糯，它每一格颜色的那个柔软都会稍微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你这款遮瑕膏磨合好了之后就巨好用，完全不卡纹。痘印我一般用第二和第一个颜色刮掉前之后，哇，奶油都不行，用第二和第一个颜色调和这种。接着呢，今天用贝卡的这个水散粉，在它刚出来的时候我就买了，大概有两个月了吧，还是萨莉提醒我买的，说很适合你这个大干爹啊，赶紧买。然后使用感很好，就是那种湿湿的，打开里面是这样子的，用粉扑和刷子都可以，就粉扑的话湿感更好一点，但是刷子的话呢上妆更快一点。今天我就用刷子，我之前都是用粉扑的，然后上脸就会觉得凉凉的，就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色号，我觉得对我来说你看有点粉哈，粉很细对吧，它那个飘出来的雾啊也好细的那种。因为我眉毛本身的颜色比较深嘛，等一下会把它染浅的，顺平的那个眉毛超浅，就光照上去你就只能看到这两坨，就后面的眉尾你是看不到的。颜色这次用的是植村秀的砍刀眉笔，然后是07色号的一个很浅的那种浅棕色，它的眉毛是很典型的上弯前粗后细的那种，一个向上的斜度，然后呢后面就是这样平拉。它眉毛的眉头呢是在鼻翼这个向上这个位置，所以前端可以自己再画一点。眉头的上半部分你可以前面直接就这样拉过来，我的眉毛就是有些地方不上色，好烦。好，差不多是这样子的感觉，等一下还要用染眉膏的一系列做调整。好，形状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就可能是因为刚才你长得本来就是比较妩媚的那种啊，所以为了体现温柔一点呢，就把眉毛染得好浅。还没染染眉膏之前跟你们说一下，眉形就是从这儿开始画，画一条这样弯过来弧度，眉弓线呢要从这里开始画，前面这部分按毛流的自然方向这样往上画，这里就成了一个很自然的一条平杠对吧，但是又不会特别平，有点向上斜的感觉。接着呢拿 Kate 最浅的染眉膏01色号，然后呢拿遮瑕膏把轮廓稍微画得工整一点，像我这种没毛的地方再加深两笔，然后用 Kevlar 框的 Medium 色号来修他的鼻子，因为他眉毛的眉头跟鼻影连接得很好，所以我们直接就先把鼻影画掉。

0: 然后拿张嘉倪自己说的这一盘
1: 卡梅克眼影，
0: 来先用这个棕色铺满整个眼睛。这盘我就觉得卖不出去了，娘娘又带火了一波节奏。然后再用这个颜色在上眼皮的前半段，然后呢再拿里面这个稍微深一点的深棕色，不是那个眼线色啊，在双眼皮褶皱里面。然后靠近睫毛根部的地方，然后整个双眼皮褶皱处都铺满，然后再拿这个颜色偏黄一点的这个棕，把整个下眼影画满，之后再拿这个漂亮的棕红色，也就是最有特点的这个颜色，靠近睫毛根部刷上，所以每次都能看到它有点棕红的影子，但是吧又不会太过于浓烈的那种，因为人家这个棕红很浅，这是这种小棕红。后眼尾的棕红也很重要，它这边是这样画上去，然后下面是这样兜过来，然后它里面最深的这个深棕色贴着睫毛根部画，他闭眼的时候就非常清晰的能看到一条这种黑黑的眼线色。他的眼尾要这样下来，然后呢又不能拉太长，因为加了前面的红色，所以现在叠加深棕色你也会觉得有点红棕红棕的哈。这就是他这个眼妆的魅力所在，勾一个小尖尖，然后底下兜过去，兜到前面来这种，然后下眼影的前半段用这个颜色，让它有点点黄黄的。这个眼线就有点像我之前画的那个将军夫人。再拿 MSH 的眼线液，拿一支黑的填满睫毛根部。

0: 差不多就这样，剩下的部分呢等贴完假睫毛再补。
1: 说说得夹个睫毛，
0: 那不要夹太翘。重头戏来了，就是这个红棕色的假睫毛，看到吗？我当时看剧的时候，那个顺屏不是一侧过去吗？哇，瞬间就看到红。

个红棕的假睫毛我挺吸引我的，所以我就想说拿它画一个钻看一下。你看它前半端是棕色的，后面是红棕色的，看到吗？我感觉盛平用的就是这种假睫毛，但是吧我这个有点像是盗版的感觉，那个梗很粗，然后呢它又比较短，就是贴的话我头这边会翘起来，盛平那个感觉很长的，从这里到这儿，所以我就准备把它剪了。因为昨天我试了一下看起来很假，所以我想说今天就贴它的红红的眼尾看一下效果怎么样。哟，怎么光贴个眼尾看上去都有那么一点妖孽呢？我觉得他那副假睫毛没有我这副挤得那么紧，就是他的红啊就有点分散的，所以看上去比我这副好看一点。他戴的时候呢也是这样往下戴的，没有这样向上翘着戴，看上去会好很多。然后张嘉倪的双眼皮会比我窄一点，他前面是这种样子的，也像他也这样的感觉。然后你看看侧面是不是红点，然后呢再拿 MSH 这种棕色的眼线液把那个假睫毛前端没有贴到的地方跟它做一个衔接，然后再用棕色的睫毛膏，之前店里上过的那个，终于派上用场了，把睫毛前半段给刷棕色。再点一颗它的痣，然后呢他眼睛里带了那么一点温婉，所以我自己想加一笔在眼线这个地方，把眼睛让它向下降点。这次唇膏呢我想用汤富的这支01号的，我在韩国的时候拍日常不是有发给你们看过吗？这支真的巨好看，跟你说我推荐每一个朋友他们都必买，然后现在它断货了好像。你看啊，唇膏的颜色就是那种有点透明的，看到吗？刷出来哇好好看啊，就是红里面带点血色的那种。哦，因为盛平好像是唯一一个吧在里面涂全唇的哈，可能他不是本地人。

0: 你已经付他一次，难道你还要付他第二次吗？我憋出点眼泪，真的，我眼睛也没有疑问。
1: 你们竟然和气过来欺骗我，皇上，皇上，
0: 皇上，无论出了什么事，我永远都会在你身边陪伴着你，支持你。
1: 哎呀妈呀，我戏怎么这么多呀？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的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嗯，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0: Hey, 大家好，我是 Ricky 先生。
1: 我是
0: Justin V， 歡迎收看 Ricky
2: 先生超有福。
0: 我發覺很多女仔留言給我，經常都問我究竟女仔的護髮應該怎樣做才對。其中一個問題就是長頭髮她們很難打理的，究竟你們長頭髮的女仔有什麼問題呢？
1: 我哋女仔通常成染頭髮咧，會導致啲頭髮好傷咧，跟住又乾又乾咁樣咯。
0: 有幾乾幾乾幾傷咧？
1: 我示範俾你睇，
0: 即係幾乾嘅。咁你平時點樣打理你把頭髮咧？
1: 都係洗頭水同埋護髮素咁樣嘅。
0: 冇啦，
1: 冇啦。
0: OK， 其實女仔的護髮除了揀啱洗頭水護髮素之外，其實仲有一個工具叫做髮膜嘅。今日就不如講下洗頭水護髮素同埋用髮膜有三個方法可以幫你打理把頭髮，令到你把頭髮靚靚喎。
3: 今次用上 L'Occitane 嘅草本療髮修護系列，入面含有豐富嘅精華油同埋植物氨基酸，可以重點修復受損秀髮，對電染嘅頭髮特別有效噶。
0: 好啦，跟住今日咧，我就預備咗啲洗頭水護髮素喺呢度咧，我就諗住直接喺呢度幫你洗頭啦。
1: 喺呢度？
0: 係啊，好似上海師傅嘅洗頭方法咁樣咯。

0: 喺香港有冇試過咁樣俾人洗頭咧？
1: 冇，一次都冇。
0: 一次都冇。OK。好啦，咁咧我哋咧就嚟洗頭啦。洗頭水咧，我哋就會用 L'Occitane 嘅 Repair Shampoo。咁咧佢係特別針對咧啲漂染過嘅頭髮啦，又或者頭髮成日熱燙啊、吹風啊等等咧有受損嘅髮質嘅，用嘅份量都係照常係咁多等等。
1: 好緊張，
0: 自己都好緊張。
1: 因為上海嗰啲先會咁樣。
0: 馬來西亞都會嘅。我都喺馬來西亞度，我見到啊，原來仲有人用呢個方法洗頭嘅喎。有冇邊度痕啊，小姐？
1: 有成個頭都好痕。
0: 咁有排拗嘅喎。有咩感覺呢？我想知道你坐喺度俾人洗頭。
1: 呢個有趣啲咯。
0: 呢個有趣啲，同埋最緊要係多泡，因為啲嘢洗頭水一落完水之後，其實佢都好多泡，所以咧好容易出。
1: 嗯。
0: 好啦，洗完頭啦，舒唔舒服啊？頭先。好啦，咁我哋洗完頭之後咧。就要做下一個步驟嘅咯，做咩咧？
1: 護髮素。
0: 係啦，平時咧好多女仔咧，佢哋都會落護髮素嘅。好啦，我哋今日都係啦，我哋用翻 L'Occitane 嘅 Repair Condition 啊。咁平時你擺護髮素擺幾耐㗎？
1: 一兩分鐘到。
0: 一兩分鐘到嘅，嗯。咁我哋呢個咧就擺三分鐘。咁落護髮素嘅時候咧，記住我哋落嘅位置咧，就淨係喺髮尾嘅位置。最好咧落咧就落咗個尾先，跟住然後慢慢向翻上。係啦，長頭髮嘅女仔咧，我哋就好唔～建議咧搽喺髮根啦，或者耳仔對上嘅呢個位置嘅話，原因咧係因為女仔咧，因為把頭髮好長啦、好厚啦，有陣時吹乾頭嘅時候咧，頭油或者頭氣咧都比較容易滋生嘅。有啲人話護髮素咧係會失毛落嘅咁樣，咁我覺得咧男仔短頭髮咧落護髮素咧落翻喺頭上面咧都 OK 嘅，因為咧男仔嘅頭髮咧比較清爽啲、短啲。咁但係女仔嘅話，因為頭髮好長啊，咁所以咧我就建議淨係落喺髮尾嘅位置就好啲啦。第三個護髮好重要嘅步驟咧，就係用髮膜啦。你有冇用過髮膜啊？
1: 冇。
0: 冇啊 ，OK。呢個咧就係 L'Occitane 嘅 Repair Mask。咁啊，髮膜咧，我自己有三個小貼士咧，同大家分享嘅。第一個咧就係正常官方嘅打磅咧，都會同大家講，洗完頭之後，跟住咧把頭髮濕喎，咁我哋就搽個髮膜上去，停留咧5分鐘之後咧，跟住洗咗佢，咁就得嘅啦。咁咧呢個都係好正常嘅方法嚟嘅。咁但係第二個方法咧，我覺得呢個係更加深層有效地做到滋潤嘅方法咧，就係將個髮膜咧搽咗上去頭髮上面，都係濕嘅頭度啦。跟住咧，我哋咧搽嘅位置咧都係搽髮尾嘅位置，都係個尾先啦。髮膜咧最好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可以做到深層修護嘅步驟，之後咧捲翻上去，然後咧用翻條毛巾咧敷翻鋪翻佢。跟住咧，之後你就可以敷住喺個頭度10分鐘、15分鐘，咁你可以繼續睇書啊、敷面膜啊、打機啊，乜都得噶啦。之後咧就可以去洗翻頭就可以噶啦。好啦，最後一個步驟咧，除咗你可以包住喺度之外咧，我哋都可以喺吹頭之前咧攞落髮膜嘅喎。咁但係咧，落髮膜嘅用處咧係令到你把頭髮咧吹乾把頭髮之後咧更加順滑啦，更加靚嘅。所以我哋落個份量咧就可以落大約係一隻手指踩咁多啦。跟住咧，記得把頭髮一定要係好濕嘅，捽勻咗佢先，然後咧分散攞隻手指咧慢慢向後搽。咁咧等到啲頭髮咧容易啲吸收到嗰啲髮膜啦，令到咧你把頭髮更加順滑，咁你就可以吹頭噶啦。
2: 呢個系列有依蘭、天使草等等5款精華油，可以幫頭髮補充養分、淨化同維持頭皮水油平衡噶。
0: 好啦，做完曬成個護髮程序，覺得把頭髮點先？所以咧，其實長頭髮嘅女仔咧，特別你漂染完之後，把頭髮覺得好傷嘅話，千祈喺護髮上面唔好爛啦。希望今日咧嘅小小分享可以幫到大家咧處理你把長頭髮啦。如果大家仲有啲咩其他問題嘅話咧，記得喺樓下 comment 度話我哋知。最後要記住 subscribe 到 YouTube channel， 我哋 Facebook、Instagram 同埋 YouTube 再見，拜拜。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一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dle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it。此外，

0: 啊，谢哥，你可以回家，你可以看书啊。
1: 爱情不过是一种频率，为何遇到那么多插曲？我们的差距是否忘了算进去？
0: 对啊，应该是忘了。

Lexus NX 细节彰显奢华力量，快来探索驾驶新款 Lexus NX 的即时快感。每月只需349欧元加增值税的价格租赁 Kingdo One， 为期36个月，行驶45000公里，首付11900欧元加增值税。欢迎莅临 B Auto Lexus Firenze 一探究竟。我们在 Sesto Fiorentino 和 Firenze Sud 设有展厅 ，B Auto 点 it。此外 ，Firenze Sud 店将于15日星期天营业 ，Sesto Fiorentino 店将于22日星期天营业。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新的一年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遗失过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现在，让我们来听有告五人在现场所带来的这一首《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